0: 看看这上面错。
1: 上车子的上面错，这里是第一次看风景。
0: 上车子上面错，一个中字上面错，我没想到这样看风景，本来是风景。
1: 再看上面就是上面错。

0: 对上江南，对上河了。
1: 南方对上江南。
0: 对上江南队上，他在上面前看一波，我也是现在对上江南队背身。
1: 那么 ，Rank Line 三三三四四。

0: 就是小三三三。
1: 上三就是上三三。
0: 就是上三三三三三，不是就是三三三三，就是不是的。我的右肩上面可是就是上三三三三三三。
1: 不然我就上三三三。

0: 就是大概人家说的，那边上面就是老板了，是这是搞什么？我是当学员的班的，就是大概人家的背水，人家大概人家做跟你讲，叫干饭吃。
1: 我在家，那别人就在家吃。